0: 啊，大闸蟹提货卡，因为秋天到了嘛，啊，秋风起，蟹脚痒，对吧？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是鼎鼎有名的，但是市面上很多的大闸蟹，它不管是不是来自阳澄湖的，或者它在阳澄湖的湖水里究竟漂了几天的，它都敢对外说自己是阳澄湖大闸蟹。可是这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恐怕难以窥探。那我们来给大家做好了前方的这个调查的工作，我们现在选到的是苏霸王家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他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啊，已经在大闸蟹行业有整整19年了，有有机产品的认证加持，在阳澄湖有上千亩自己的核心水域进行大闸蟹的养殖，不喂激素，不打抗生素，所以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咱们就选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另外呢，在这个季节时鲜嘛，啊，也就过了这个季节，你有时候你要想再吃呢，那就不是这个风味了，然后产量也极其有限了，所以当下这个季节又是中秋国庆啊，然后你出门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啊，送礼啊，啊，给大家送一个这个心意呢，那你就可以带上这张阳澄湖大闸蟹提货卡啊，它非常方便。就是一张卡片，全国异地都可以送过去，一张卡片寄过去，收理人在全国任意的城市扫
1: 到我们派出所来取，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没有过来，第三个电话打过来又挂掉了。
2: 所幸司机及时报案，民警快速处置，10万元黄金饰品、11万元现金全部成功保全。在民警的反诈宣讲和耐心劝导下，受害人彻底认清诈骗套路，打消侥幸心理。受害人
3: 因为说你没钱了，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2: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人员诱导购买贵重物品、私下跨省转运、远程指导转账取现的行为，务必提高警惕，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插播一下广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
4: 中秋望月以酒相逢，不知不觉日历已经翻到了9月份，一家人团圆的中秋佳节就要到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团圆饭上的美酒？咱们常说马年跑得快，在这个马年中秋团圆的关键节点，这瓶极具纪念意义又特别适合中秋家宴的马年纪念酒真的值得品鉴。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单看它的外观，瓶身和外壳都采用了最经典的中国红主色调，上面印着一匹昂首腾跃的烫金骏马，在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里，不仅是寓意着马到成功，鸿运当头，中秋佳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摆上这样一瓶红彤彤金灿灿的纪念酒，这节日的氛围感瞬间就拉满了。除了颜值高、寓意好，这更是老百姓喝得起的清明美酒。这款酒是正宗的53度酱香型白酒，采用高粱、小麦和赤水河河水纯粮酿造，主打的就是一个酱香突出，回味悠长。最关键的是它的价格初次尝鲜只要69就能到手2瓶，中秋走亲访友需要备货，那就可以直接整箱带走，一箱6瓶只要199，现在就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6瓶只要199，平均下来一瓶只要33块。目前这个酒的库存已经减少了一半了，很多老顾客都是5箱8箱的拿走，口碑评价都特别的好，大家都夸这个酒是价优更尽兴，送礼有面子。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南京建业区的钱大哥趁活动拿了2箱酒，给亲戚家一家送2瓶，亲戚一接过去就连连赞叹，说这个酒看着真大气。钱大哥心想，这酒送的有面子，一点压力都没有。赵女士在父亲的生日宴上也开了这瓶酒，开瓶香气就钻进鼻子了。父亲尝过之后说，这个酒买得好，看着喜庆，喝着也舒心。您看，这酒不管是家宴助兴还是走亲访友，它都能完美胜任，尤其是现在的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不用400多一瓶，一箱6瓶才只要199，现在库存已经减半了，

0: 再不定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
2: 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发送一个早字，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进入早有心意甄选专区。
1: 适用先行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3: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4: 跨越约40万公里的深空，一束激光穿梭于地球与月球轨道之间，如同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光纤，搭建起地月双向高速通信链路。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完成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深空激光通信技术的国家。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什么是地月激光通信？简单来说，就是以激光作为载体，完成地球与绕月卫星之间的数据交换。昨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进入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再次斩获12枚金牌。
5: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4: 江苏运动员的昨天表现非常出色，来自张家港的盛李豪拿下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赛的2块金牌，来自徐州的董志豪在100米蛙泳决赛中夺得金牌，南通的赵佳悦和队友一道逆转日本队，获得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金牌。另外，在昨天举行的女排半决赛里，中国队3-2战胜泰国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女排连续第13届亚运会晋级决赛。而另外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战胜了韩国队，今天中国女排将会和日本女排来进行冠军争夺战。插播一下广告，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11的福利活动，8.8块可以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活动最晚11假期会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有障碍的，那要及早。

气，开瓶尝了一口，感觉酱香很纯正，入口柔和。在小程序上又追加了五箱，说中秋十一待客根本不用准备别的酒了，就用这个马年纪念酒。还有一条是来自徐州的叶女士，她说双节准备去探望几位长辈，选了这款马年纪念酒，包装看着喜庆不俗气，寓意也好，关键是19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性价比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走亲戚送礼刚刚好。确实是啊，这次中秋十一给到大家的特别福利，中秋十一最后一批库存只要199就能到手一整箱六瓶马年纪念酒，不光好喝实用，还特别有纪念意义，订单量一直在持续走高，想要在中秋十一喝上这瓶马年限定纪念酒的可以直接打进

0: 了，就我们当地就可以培训。
1: 他如果在八月份之后呢？
0: 八月份之后初领证的，只有初领证的这个呢，我们呢一培训还可以在我们当地培训，他只有那个进行实操考试的，只有这个
1: 现在主要问题是考试。
2: 九三七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种小麦不求人？我国粮食产量今年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牛羊肉价格也随之上涨了，我们的菜篮子又要重一点喽。小小的螺丝，方寸之间拓出广阔市场。近年来，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做好螺丝产业大文章。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九月的江苏啊，是稻谷飘香、鱼跃蟹肥，田间水畔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也就是明天啊，秋分当天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记者呢，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将围绕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推出一批助农惠农政策举措，培育乡村消费新业态，拓展消费新场景，创新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庆丰收活动。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5: 今年江苏系列活动按照1+3+N 总体安排开展，即举办一场省级主场活动，开展3项全省重点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省级主场活动在常州市新北区西下树镇东南村举办，活动重点突出农民主体，让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突出苏农优品品牌宣传，展示江苏优质农产品品牌形象和产业特色，突出农文旅融合，推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旅游线路，突出消费带动，邀请三农网络达人现场讲述直播助农故事，展现助农促消费成效，突出沉浸体验，将水稻联合收割机实景作业、农民文艺作品展示等融入主会场及周边村庄田园场景，让群众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丰收乐趣。同时，江苏还将同步组织开展苏农优品丰收季 助农直播达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三项全省重点活动，推动线上线下联动，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九月开始，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乡土特色的庆丰收活动。9月21号，在仪征枣林湾。

0: 举行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扬州会场活动现场，十美为扬丰收大集集中展示了扬州市优质品牌农产品，同时设置非遗文化、法治宣传等特色展位，不仅为市民游客带来了秋日丰收的喜悦，更搭建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出田间，走进市场，高邮参展商户。
1: 通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马棚湾的这个大米，把我们的优质大米推广得更远，让更多的人知道。
0: 此外，江苏省相关部门积极动员系统力量，围绕涵养文明乡风，丰富文体生活，深化惠农服务，促进产销对接，加强人才培育，为丰收节增添丰富内容。如省委宣传部开展文明村镇巡礼、我的家乡我的村短视频征集，团省委举办青绘乡村青年文创设计大赛，省总工会开展农民工走访慰问，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农民合作社产品展销会，农情四季品牌故事分享及供应链产销对接，长三角绿色优质农产品推广周等等。
2: 可以说呢，在农民丰收节期间啊，相关的活动特别的多啊，热闹非凡，想尽各种办法呢，让咱们的市民朋友了解乡村，品尝到乡村的好物，并且呢，到乡村去游玩。也希望大家呢，正好在接下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千万不要错过啊，去乡村游玩的好机会。秋风渐起，贴秋膘又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了。牛羊肉是必选项啊！记者的走访市场发现啊，随着双节的临近，那眼下扬州牛肉市场迎来了一波涨价行情。去年长期维持在每斤三字头的牛肉，那么今年入秋之后呢，价格是陡然走高。和上个月相模式上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次集中五六十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啊，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单只呢，售价是55块钱啊，就是活鸭啊，带毛的鸭子啊，55块钱。那么宰杀处理完毕的成品鸭呢，单只是60块钱啊，只收了5块钱的加工费，让消费者以亲民的价格吃到正宗的原生态的稻田鸭。哎呀，你说这样的稻田鸭你喜欢吗？
3: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4: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2: 好，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来自不同的地方，个人都有个人的方言，是不是？从小呢是说着方言长大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咱们走出了家乡啊，有的是依然生活在家乡啊，但是也有部分人呢是啊走出家乡啊。那么走出家乡之后呢，这个方言啊，哎，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在外地一看到老乡啊说着家乡话啊，那种感觉就是跟见了家里的亲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就是与方言有关的。对你来说，这方言意味着什么呢？来和申琪分享一下你们当地最有趣或者最难懂的方言吧。我相信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身处异乡的朋友啊，这个尤其是有共鸣。在外地啊，一听到说跟你类似方言的，即便不是你的正宗的老乡啊，听到这个一个方言区的，你都会觉得格外的亲切，就会觉得哎呦，他就是家乡人哈。所以方言呢，是让我们这个寄托对家乡的这种乡愁的一个凭借。可以说也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根。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贺永峰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说方言意味着回不去的故乡。其实我恰恰觉得方言是把你带回故乡的那个指引。乡音未改鬓毛衰嘛，就即便你回不去故乡啊，但

是你的方言依然是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生命里和生活里，所以一旦启动了这个方言，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自己对家乡的那一份思念啊，就深深的烙印在你的心里。再来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中国梦说，常熟的方言有东西南北，形容很多的有娇娇怪怪啊，这可能是常熟话，围围圆圆，什么嗨嗨玩玩，行行进进等等等等，我不懂什么意思啊，常熟话实在是太难懂了啊，无方言听起来就跟外语似的啊。这个就形容东西南北还有不同的词儿，是这意思吗？就是同样一个地方啊，这个东西南北方言还有不同啊，就是外人可能听不出来，但是自己本县的人或者本市的人是能够听出来的，甚至还有着这么一点方言歧视，对不对？会觉得哎，市区的话好像更好听一点哦，哎呦，好像我们县那个东边或者西边哪个更发达的地方，那边话好像好听一点，是不是有这样的这种暗暗戳戳的歧视啊？再来看到贺宇白在思考说，方言是家乡的声音，在外乡听到家乡人说话，激动的两眼泪汪汪啊！乡言应该是方言啊，是联系着家乡人的心。对，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不是？当然，现在因为通讯更便捷了，交通更方便了，所以呢，好像这种这个两眼泪汪汪的情况呢也少见多了。要是若干年前啊，这个当年还是车马的时候，那个时候见面真的是两眼泪汪汪啊。他说，俗话说各处各乡风，十里不同音啊，各处的人讲话都有特色，有的很有趣。比如说宝华乡晋安场啊，宝华应该是句容那边的吧，他说喊妈妈叫麦啊，喊满叫摸啊，这个我不会说啊，喊爸爸叫嗲啊，他们喊爸爸叫嗲，说这是老一辈人说的，现在年轻人已经不会说了啊。哎，对，有的地方挺搞笑的，就是我也觉得挺好玩，爸爸喊爸爸喊成爷爷，喊成嗲嗲，像我们那边呢，爷爷就叫爷爷啊，或者说爷爷叫嗲嗲，但是不会喊爸爸叫嗲嗲啊，喊爸爸就是喊爸爸啊，所以这个是各地的方言，挺有趣啊。漫步人生说，方言是我们老家故乡的声音，北方说话声音重一些，南方发音轻一些，说的比较快，很难懂。对，北方话的确就跟北方人吃肉那感觉差不多啊，就像比如说徐州话，它就跟煎饼吃多了一样啊，就是有一种咬牙切齿的那种感觉。发音的确是比较重啊，因为它整个发声方式啊都是很靠后的，而南方话呢，它的整个发音方式是靠前的，在唇齿之间啊，或者唇齿舌之间来发音啊，非常靠前，而且没有卷舌音啊。再来看到朱兆修听众，他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无边无际，太难了。”就说江苏吧，面积10平方公里，人口8000多万，经济是强省，我觉得还不如江苏的方言强呢。说山东管吃货馋鬼叫馋老屁啊，这个太仓叫馋老呸啊，这差不多呀，我觉得。而且这个呢，打字儿其实呢，还真的是说不清哈。他说只有亲自说出来才能说得清啊，并且发了一些语音给我，挺有意思啊。他说我老家不会发二这个音啊，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呀，真是，我跟你说，像我那个同事啊，他无锡人，他方言当中也是这个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呦，那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作为记者嘛，记者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现场报道的，也是要普通话，不要说多好啊，他不要求像主持人那样达到一个一级乙等以上的标准，但是你也得说的让别人能听清楚听得懂啊，所以他这个二不会发啊，这个音啊，后来就跟着我们学了好多遍啊，反反复复叫他二，他老读成恶，特别有趣儿。

0: 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在这里，读懂田野阡陌的温暖与力量。从稻香麦浪到智慧农业，从乡愁记忆到未来蓝图，乡村会客厅，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申琪。平时呢，很多农户经常跟我反映啊，说种这个稻茶麦很头疼，稻田土质烂，湿气重，传统撒种子撒肥料要么烧苗要么出苗不齐，为了保苗呢，又只能拼命的去加种子和肥料，钱花得多不说，产量还不稳。今天啊，我们请来了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

0: 有20%、30%，那你整个的产量就会下降20%、30%的，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会出现了我们这个拔苗、起苗的，然后不同苗情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不管你前面整的这个地，是这个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我首先对土壤进行一个统一的镇压，就像我们压路机一样，
1: 嗯，
0: 把它压平，对吧？就对土壤的紧实度啊，包括这个平整度啊，有一个基础的，相当于做一个处理，把它先压平。这样的话，大家都处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压滚的同时呢，压滚子上会再有那个条带，会把那个播种的沟给压出来，不是用拉出来的，是压出来的。那么原来那个沟呢，也比较窄，拉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2、3公分，2、3公分也就比较窄的沟。然后种子摆进去呢，特别是我们现在不是晚播，有时多嘛，总量就会增加，那个种子就会堆在里面。就像我们做椅子一样，2个人坐一把椅子，那个苗出的肯定不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沟叫压带，叫压带播种嘛，对吧？种子条带压播，压出来这个条带呢，大概5到10公分宽。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研究下来看到就是，这个6到8公分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因为有一些差异，所以整体的就是5到10公分宽，根据需求。那么这个是一个沟一样的认识，经过这2年的认识呢，通过我们的示范呢，已经开始接受了。尤其是今年，整个江苏已经比较火爆了，就是江苏现在播种机场。应该10家，可能假设我们10家的话，至少有6、7家都在生产这个播种。你没有分解就独苗，它就没有根系，根系就很弱，所以这个穗子就长不大。就是我们穗子就不大，所以它产量就上不来。所以播种机种的越多，苗就有，就是它需要一个合理的苗，一定要合理。
1: 对，好，刚才蔡教授一直在强调啊，这个苗一定要合理，就是播种不是说播得越多，它的产量就一定越高啊，而是要根据你的整个的空间的布局来决定，以及你后面的这个种植技术、种植能力来决定你得播多少的苗。今天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技术呢，叫种肥精量条带压播技术啊，比较拗口，但你只要记得用上这样一个条带压播机器来种小麦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省心不烦神。这机器呢，现在价格大概是4万多啊，大家呢可以到你们当地的一些农业农村局去咨询，应该已经纳入到相关的一些补贴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也全部种种。

0: 起的他没有上班的这一部分误工，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这个支付的。工伤的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哪怕你企业没有为劳动者交纳工伤保险，但是一旦确定下来工伤以后，用人单位也是要按照工伤的待遇来进行赔付的。
1: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外卖骑手、闪购、跑腿的从业者，我们一定要看清保险的条款，留存用工的证据，同时也希望各大的配送平台、代理商正视骑手的职业风险，优化保险方案。人社部门也能够持续不断地去完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机制，让奔波的劳动者受伤的时候能够有保障。在当天直播节目当中，环白羊座配送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法人王先生表示不方便接受我们的直播在线采访。于是，我们记者节目之后再次联系了公司的法人王先生，我们来听听他对此事的回应。
2: 我企业的回复是我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我可以作为企业的话，我可以回复您，我暂时没办法接受你采访。
3: 从他出事开始，当天我们就拉了一个专门的四个人群，里面有他，有我们的三方服务公司。有我的保险理赔专员都在里面，都在处理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说是不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帮他去人社局走那个就新型职业伤害险了，然后这个已经走了去申报了，会根据当地的那个平均的那个居民收入水平吧，就可能每天大概一个几十块钱啊，一个月可能赔下来也就是一两千块钱这样一个方式的。他可能觉得赔付太低了，他诉求是半年的工费，我们跟人社也确认过了，不是今天不是说我不愿意让他走，他材料不提供，他转头又跟我们讲那个商业险的事情。商业险呢，我们有保单，保单上确实说明的，如果非住院治疗，我是没办法赔误工费的。他这个呢也可以接受住院治疗，他自己又不愿意，哪怕你住一天，只要你住一天，医嘱他就能开出来，哪怕保险公司判定赔3个月，你觉得这个钱保险公司太慢了，我们公司先垫付给你，然后我们再去跟保险公司要钱。你要配合我，你住一天院，最起码保单上你符合规则，你愿意配合我们，我先赔钱给你都行。哪怕就是商业间走不下来，你讲我人道主义的方式，你赔上眼我都可以，开口就要半年。我们也咨询了很多的相关的，就是鉴定啊，或者是医生啊这种方式的。他这个伤情，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案例嘛，对不对？我们也咨询了很多人了，就正常的认定的理赔可能就2到3个月，3个月顶天的了。他一定要半年，跟他怎么协调嘛？我没办法接受呀。误工费的部分不是说伤口你要多少钱多少钱，对吧？这是一方面，有法律法规的。因为新持仓这个认定，它不是我来认定的，它是国家认定的。在这过程中，我们有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但今天绝对不是像他那样讲的样子，说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要推诿责任，那肯定没有的。该是我们企业担当，我们会完成这个事情的，
2: 企业也会评估这个事情的。如果你的诉求是合理的，完全可以支持的。今天人社的认定也好，或者保险公司的认定也好，都是支持的。但是你完全不配合我去走这个理赔流程，我也走不起来啊。如果说他还有疑义，他可以去走仲裁，我觉得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我们跟他解释不通，他如果说走到仲裁这一步的话，我也完全配合他走仲裁。人社今天如果仲裁之后说我要给你10万，我们公司不会给他9万9，人社规定今天给我，给我今天会给完。
1: 还白羊座
4: 不好答应他，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也相信政府部门会依法依规处理这件事，同时我也期待相关部门督促企业承担应有的责任，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好，谢谢主持人。
5: 那您的这个新职商目前其实也是在走的流程当中，您没有不配合？
4: 没有不配合，新职商包括我现在手机上你都能拿出来，在这边可以对着镜头我给大家看一下。
5: 就是您已经在这个申请和
4: 没有没有拒绝提供，他说的说拒绝提供材料，这个新职商这边理赔进度，你看新型职业伤害提交材料已经提交过了，就是这边在审核当中，不是他法人王先生说的没有，就是不配合他们提供材料，他们说的是完全子虚乌有，夸大事实。
5: 那现在您的这个核心的诉求或者说希望得到理赔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4: 我核心的诉求第一点就是要是我康复情况，后期需不需要做手术，包括后期需要康复的这个医疗费用企业应该承担。第二点，我停工留薪期间这个工资企业应该也给我承担。第三点，我在工作这个期间包括到受伤以及后面需要解除这个合同劳动合同，这个社会保险企业应该给我补交。

0: 我就想维护这三年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您今天来到仲裁院啊，都交了怎么样的一些材料呢？
0: 今天仲裁院就是上次这个领导也是很热心的，叫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我今天包括这个银行的给我打的2年期间工资流水，我全部调出来，以及包括跟站里面这个考勤请假这些聊天信息，我也全部准备好。下面就准备走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您希望就是劳动部门在这个过程中给到您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0: 劳动部门就是相关的人社部门也好，我就希望他们督促企业承担该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复杂的事情流程能给我尽量方便一点，因为我确实面临的现实情况也在这里，每个月房贷什么都需要交，所以也有很大的压力。
1: 王老师，还有没有要和施先生来交流的？
2: 好，我们继续前线的采访，前方采访。
1: 好的。

0: 那么，在这种外高用工的模式之下，劳动者没有合同原件，在遇到劳动纠纷之时，该如何维权呢？
1: 这个就需要劳动者在日常当中要保存好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说考勤表、派单数据、工资流水、站点管理记录等等。当出现工伤，

0: 巴车是学校组织吗？他说我们有学生组织自发的，孩子要出行在群里边自己提报什么时间出发。
1: 嗯，
0: 我问了这个大巴车，那不是学校组织的，那这个安全因素。后来我也问了孩子，说辅导员发出来了，20块钱一个人到启东高铁站。
1: 嗯，就是你作为家长，你觉得这个20块钱一个人，快可以，价格也不高，但是学生自发组织，这个有没有安全隐患、啊？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不正规，不正规。
1: 嗯、
0: 那这个大巴车它有没有正规的营运资质呢？那个出有没有保险、人身安全这一块呢？出了事情怎么办呢？对吧？
1: 好，这位家长马上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裘先生在线吗？尝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现场连线启东市飞鹤公交公司运营科科长裘先生。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裘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啊，学生家长反映的孩子从学校到高铁站出行难，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沟通？

0: 就先沟通到这儿。嗯，乔老师啊，这个里面你看，这个家长跟这个公交公司回复，我觉得是完全不一致的哈。从这个坐这个209路公交到底要多久？43分钟、55分钟到90分钟、120分钟，大家说的不一致。
1: 嗯。
0: 然后这个公交公司说，哎，我们有定制公交，三个人就可以定制。家长说，家长应该是不知道的，我觉得。
1: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0: 好
1: 啊。就说这个一个是导航和实际的时间它的不匹配。
0: 对。
1: 我想它可能存在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导航它是呢正规的站点，我48个站点，每个站点大概停留多长时间，按照这个大数据我来确定的，这第一个。但是实际运行过程中，因为它是农村公交，农村公交它比较分散，居住比较分散，有些站点可能就没有人，长期它就会，就是我们讲叫就会溜站，溜站的时间就会省略掉了。
0: 对。
1: 这个会导致和实际时间不符，
0: 嗯，
1: 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以往想起了我们房地产在做的时候，啊，我在句容，我在宝华经理，啊，我到新街口半小时的距离，他会这样去宣传，他是为了招来顾客，这是为了招来学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深层次探讨，就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智慧交通，它明确是面向学生定制的，2年了，
0: 对，
1: 家长不知道，但是我想学生一定知道。
0: 但是我感觉可能老师也不知道。
1: 不可能，我个人认为，
0: 人家肯定是知道
1: 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双人社会，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他立马就会，所有都会知道。
0: 为什么不知道
1: ？学生知道，他未必告诉家长，有可能学生筛选信息。为什么？
0: 选择性
1: 有公交，现在年轻人出行哪还乘公交啊？都是领快餐啊，
0: 对
1: 不对？干嘛我去打车就是了，或者我去这个合乘都可以啊，优步啊，那个舒服多了。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也谢谢各位对我们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很多朋友的互动和参与。好的，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您都可以搜索郝

0: 缝隙中啊钻进去，所以对沙特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了，尽管种类和数量都不少，但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形成有效的补充。那么沙特萨德缺弹的这种情况啊会长期存在。那么此外呢，沙特还拥有规模庞大的且型号复杂的这个近程防空系统啊，比如说美国的复仇者、法国的响尾蛇、英国的快速游骑兵、法国的俄罗斯的铠甲，但是呢，由于这些防空导弹都不是自主的产品，也存在着打一枚就少一枚的困境啊，也都是比较弹药紧缺的。主持人。
1: 袁教授，那么现在沙特啊正在从四面八方去摇人寻求帮助，包括这个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一些西方的这个沙特的盟友。那么怎么看这个沙特摇人的效果呢？哪些国家比较积极呢？
0: 那么沙特只是四处摇人的效果啊，我觉得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响应者多，但是给出实质性承诺者少。那么多数响应者呢都是停留在口头技术层面。那么沙特呢目前面临的防空困境啊，想通过摇人的方式来解决，恐怕在短期内啊难以得到根本的缓解。首先我们看就是美国啊，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美国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也是最关键的。但是美国的反应让沙特非常的失望啊，因为美国的态度就是直接拒绝啊，仅愿意提供情报支持。那么其次是英国，应该说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的响应啊，算比较积极的。
2: 是就不管是开心了庆祝，不开心了消愁，还是聚会了照顾不会喝白酒的人士，红酒的地位呢都是不可撼动的。尤其是这款智利红酒，丰富的果香、花香，入口美妙，拥有味蕾享受的同时，喝出好气色、好氛围。好了，最后一天，最后十秒钟，4007101900，199元一箱，33元一瓶，买智利进口红酒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
0: 提供无人机预警和导弹轨迹识别技术啊等等。那么未来以色列是否会成为沙特的重要的援助者啊，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事啊。主持人。
1: 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巴基斯坦在沙特球员的众多国家当中，应该说表态是比较明确的。巴基斯坦的态度是，这个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巴基斯坦相关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呢？袁教授。
0: 那么巴基斯坦这个要不惜一切的这个支持沙特的这个表态啊，其实彰显了两国之间达成的共同防御协议啊，维护这个协议的坚定决心。表明巴方啊已经准备将口头的承诺啊付之于行动。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当前已经知道的信息，一支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的巴基斯坦的空中力量已经抵达了沙特东部的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那么实际上按照巴方之前的承诺，巴方将向沙特部署规模达8000人的地面部队。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枭龙战斗机中队、两个无人机中队以及一套红旗9远程防空系统。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说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沙特，其实表明呢，巴基斯坦对沙特的军事支持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啊，还会根据情况的变化继续加码。那么巴基斯坦会依据沙特的防御需求，向沙特增援更多的军事力量和装备，甚至包括要为沙特提供核保护伞。当然，对付胡塞武装应该还不至于动这么大的阵仗啊，但是这样的表态呢？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兑现联盟承诺的决心的展示。巴基斯坦在威慑胡塞武装的同时，更主要的还是要给沙特吃一颗定心丸，表现出作为盟友的道义立场和支持沙特的坚定态度。根本的目的其实还是想换取沙特

0: 在经济上对巴基斯坦提供足够的补偿。毕竟沙特是巴基斯坦最大的金主，仅今年四月，我们知道沙特就向巴基斯坦央行新增加了30亿美元的存款，那么这次又答应了50亿美元的存款。沙特可是用真金白银来支撑巴基斯坦岌岌可危的外汇储备。那么除了经济上的大量援助，沙特还在帮助巴基斯坦军队购买先进的装备，比如他们计划使用2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巴基斯坦空军购买枭龙战斗机。那么面对这样的金主，巴基斯坦当然只能用自己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实质性的支持来保证沙特对自己的经济输血不会中断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现在只是态度上有这个最新的表态，但是实际的动作上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手帮忙呢？袁教授。
0: 那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巴基斯坦已经下场了，对吧？这个已经开始向沙特提供这种防御性的援助这个军队已经进驻沙特了。但是呢他没有直接介入到对也门的这个冲突之中，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和胡塞武装发生冲突。那么刚才我们也分析到了，巴基斯坦之所以对援助沙特这件事表现得如此坚决主要还是因为经济上有求于沙特。那么要通过兑现对沙特的防务承诺来换取关键的经济支持。那么但是呢巴基斯坦肯定也不想让自己陷得太深特别不想因此去得罪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形势的不断紧张，巴基斯坦的确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在沙特的军事部署规模，比如说进一步增派军力特别是防空和战斗机部队，协助这个沙特去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有可能派出海上力量去帮助沙特完成护航任务。但是呢，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直接进行战斗仍然是他们极力想避免的模式。那么所以我们综合来看呢，巴基斯坦介入的形式可以总结为叫有限防御性介入，而不是直接进入也门战场和胡塞武装正面对决主持人。
1: 那么网友在讨论如果巴基斯坦真的下场发生和胡塞武装的某
0: 种地区的影响力，那么而不是说要替沙特火中取栗，那么在这样的战略定位下，那么土耳其的选择就很好理解了他就要用政治承诺和所谓的军事援助来敷衍沙特，那么避免让自己陷入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战争之中。那么由此可见呢，土耳其和沙特签订的这个军事同盟条约也只能是一直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协议，并不会让土耳其为了沙特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这个现在的形势就是双方都在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这个袭击在升级，沙特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呢，沙特还到处摇人，对吧？这准备摇一些帮手一块来对付胡塞。那么，除了继续升级对抗这条路之外，难道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没有这个回环的余地吗？没有，就是说，大家缓和一下关系的这条路
0: 困境的一个途径。主持人。
1: 可能双方都需要台阶，而且呢就得互相给台阶，对吧？沙特得给胡塞台阶，胡塞也得给沙特台阶，所以呢双方有这种要缓和关系的趋势，但是能不能真的坐下来谈，还是说双方还都想我再打一顿试试，看我能不能打出更好的结果，这个我觉得都是未知数，我们要再继续观察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卖完了它就注销了。你像这种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它是不会开这个玩笑的啊。他不怕消费者，他还不怕他的同行们举报他吗？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明天早晨是有事，交警是属于公安部门的啊，那么不是交警管啊，不是市场监管部门管，那交管局之前哪去了？怎么现在到这个时候非得媒体介入交管局才站出来呢？还有啊，如果交警说这事儿不归我，确实不归我管，市场监管局说小东，他的家长说他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如果电动自行车归我市场监管局管，但是我们发现他不是电动自行车，那也不应该归我市场监管局管啊，应该是交管局管，那你一二三四五的协调能力在哪里呢？你不能够让市民自己去判断，精准的判断说这个事到底是哪个部门管，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这些职能部门之间分工具体是边界在哪里啊？所以至少要让市民能够找到一个啊，我找了你们这个政府热线，那么你至少要准确的告诉我这事是哪里管，哪个部门管。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我们的从业者们，到时候人家交管局，比如说啊，这个事儿交管局找到那个车行的老板说，来证据就是你收的钱吗？我看到那个聊天记录跟转账记录了，那个转账记录是转了多少？180。啊，额外呢，他还让那个孩子去网上买了一个什么零部件，然后呢，零部件的钱孩子自己付的，然后给他的相当于就是，是叫工时费还是改装的费用，一共是180块钱，有转账记录，那你这个逃不掉的呀，不是吗？还有就是，他让孩子在聊天记录里，他让那个孩子，像生活中总有忽然要急用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急得乱找人，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办理贷款，不仅安全，还有金融惠民的政策可享。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详询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各网点。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上双眉，
1: 陆卓，
2: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雨景天，
3: A2O
1: May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好了，回来啊，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他说这个父亲啊，未必完全说了真话，孩子也不是第一次骑车，初中生怎么知道去改车速谁给的钱呢？他这不是重点，他说没说真话不是重点。昨天咱们说过这个事儿，第一啊，他说不说真话，他都是父母作为监护人都是主要责任，知道吗？啊，他说不说真话，是他教唆的也好，是他纵容的也好，还是他真的不知情，孩子自己的行为也好，他说不说真话都没用，知不知道？他说不说真话都不影响他作为监护人，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监护人就是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所以不用在乎他说不说真话，他就该担责，知不知道？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说不说真话，他知不知道孩子出去骑车，这个都不影响交管局去罚那个车行。

个能理解吗，朋友们？啊，他说我知道孩子骑车也好，甚至我纵容孩子骑车也好，这些不管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他纵容也好，他不知道也好，都不影响交管局去处罚那个车行。为什么？车行的这种改车行为本身违法，这和这个父母说真话说假话没有关系啊。父母说了假话也不会减轻那个车行的一丁点的责任。交管局在处罚这件事情上，只看只要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你改了，你干了这件违法的事情，交管局就可以罚。交管局不会在乎说孩子的父母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要看证据，只要证据最终确定是真实的，这个执法就可以干。这么来了解啊。好了，来，小嫩花说啊，今年有没有操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

0: 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2: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矡、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荐。
6: 赛后彭旭伟表示，
7: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
0: 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
8: 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

让人呢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建议大家呢成组订购，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到每盒33元的团购价。如果呢您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的话呢，就能够免费多拿2盒。那每只呢

长什么样、打哪儿来的吧。石头城的故事要从石头山说起。石头山就是今天的清凉山，它在北宋之前叫石头山。在唐中期之前呢，长江还没有改道，石头山临江而立，滚滚长江直逼石头山西南麓，江水冲击拍打，形成悬崖峭壁，让这里成为了阻挡北边敌人南渡的天然屏障。石头山也因此成为了军事重镇，以及当时北向来人进入南京的主要登陆点。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之后，发现了石头山奇货的人来说，一张天然形成的鬼脸难道不比任何一书都稀奇吗？他没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看到或者说听来的石头城确实没有鬼脸。其实刘禹锡写石头城的时候，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已经衰落，成为了文人墨客引用南京兴亡史事的一个地标。杨吴及后来的南唐政权并没有重建石头城。杨吴顺义四年，也就是924年，在清凉山建兴教寺。937年，李昪在金陵称帝，建国南唐。之后中主李璟扩建兴教寺，改名为石头清凉大道场，或是石城清凉大道场。石头城为什么变成清凉山？这段历史跟南京历史上两个著名的文人皇帝父子李璟、李煜密切相关。南唐中主李璟在位时，石头

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九月中旬，新疆轮台库尔勒乡里也到了最香甜酥脆的时候，种植户原境的300多亩的梨园也开园了。1999年，他从老家伊犁来到轮台，他和维吾尔族兄弟一起开荒平地栽树，一干就是20多年。荒滩里长出了梨园，梨树上结出了香梨，梨园里还长出了一个家，村里的孩子们见到袁静都会叫他一声袁妈妈。这些年他也通过短视频让远方的人们能够看到梨园，看到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2: 2026年库尔勒乡里开园啦，出发。

0: 来的时候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皮薄无渣，香甜酥脆，那一颗咬着像石头一样的梨，最后被我们改良成了酥脆香甜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第一批是20多亩地，第一年收获了大概30吨的香梨，卖了30万。我这里的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
1: 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东西这两侧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这个图嘛，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2: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他又完成了3.0手绘版。为了让游客看得懂好使用，单淑娇在手绘图上他又做了很多详细的标注，400米5分钟，这些都源自于单淑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实地踏勘。
1: 就这些路我们一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2: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做法来自于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多年的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的时候，他就实地踏勘所有道路，手绘了一张景区路图。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中队长张建峰：
3: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的景点多，餐饮多，一条道路。
2: 据临安区分局在案件侦办中固定下来的一组帖文记录，这些帖文都来自同一个账号，针对的也是同一批正处于宣发期的影视剧和艺人。第一条帖文发布于2025年的1月31号，帖文围绕剧中的一段拿枪桥段，以两人的演绎如何进行发问。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办案民警：
4: 他们发布帖文，言语上还是要斟酌过的。那么他们会说某某艺人发布电视剧啊，那么在剧照中他的演技怎么样，如何，他的言语形象来讲就是让网友来评论的意思。大部分的这个帖文很多都是以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2: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的方式所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会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者艺人参演的剧集的影响。办案民警：
4: 其实艺人去发呢还是有倾向有选择性的，那往往来说是昨天今天发布的热搜，在比方说平台上上了热搜，某某艺人或某某剧要开拍了，那么他们会选取这个剧的艺人进行宣传，或者说是讲起来就是负面宣传。
2: 类似先贬后扬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账号。民警在梳理中看到，在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操作接连出现。2025年6月初，这个账号针对两名女演员的造型提出疑问，一样的民国旗袍谁赢了？在评论区里，两名艺人的粉丝针锋相对。3天以后，他又发布了一条称赞这部戏的预告片有悬疑的味道，故事感非常强。2025年6月21号，还是这个账号发帖指向某演员主演的影视剧是不是全扑了。3天以后，这个账号再次带着疑问，民警走访了多家和李某打过交道的公关公司。
4: 李某他在跟公关公司聊天说，删帖不能删的，因为在他同行当中有很多因为有偿删帖啊
2: 的，却是另一套说辞。
5: 人家说呀，人家直接提了，说那个

0: 我不能随便删我的这个东西，我会失去一个公信力，对吧？但是呢，你做一些整改，然后我再跟你往好了去说一说。
1: 办案民警
2: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而以收取护具费用为由来收取这个索财。
1: 一边强调不能够随便的删帖，要维护所谓的公信力，一边又提出整改往好了说的这些暗示。话说到这里，对方的意思非常明显，要处理这条帖子就得花钱。那么这笔生意要花多少钱呢？对此，一名有过这样经历的演员经纪人如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某演艺公司经纪人，
3: 他的语气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是可以删掉的。我正常发一条帖子是这个钱，那我删一条帖子可能跟那个钱至少得是一样的。最后你会被这些人给气哭。我觉得有一次就是站在工位上面，我说这个人在说些什么事情啊，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1: 删帖的价格不低于正常发帖的推广价格，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次钱交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3: 就是他们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其实这话就是在点你，那你要在我这里下单哦，就是你要定期在我这里下单，就是他们的点都是希望能够跟你长期合作，那一家艺人能够长期合作，那么多家艺人，那就有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1: 这位演艺公司的经纪人介绍，所谓的长期合作不过是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那么面对这样明显的要挟，受害方为什么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次次的掏钱呢？
3: 最基础的影响肯定就是对你的后续的工作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制片老师导演老师都会觉得你是否是真的有这个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1: 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过调查，民警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多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量达到上千万。
4: 以李某、廖某为主。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花高价跨省运送货物，但这包裹却非常轻。近日，江苏无锡的一名货拉拉司机就对这样的一笔物流订单产生了怀疑。
6: 事发当天，货拉拉司机张自立接到一笔无锡发往武汉的跨省订单，订单费用加上高速费用合计近1500元。让他感到蹊跷的是，客户花费1000元高价运费，交付的却只是一个重量不足一斤、胶带层层缠绕的小小纸盒，和常规货运订单反差极大。货拉拉司机张子立
7: 取了货过后，然后我问那个女的，我说是什么东西，她说是吃的，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我说什么吃的在武汉她买不到，非得要从无锡这边买到发到，然后花1000多块钱的代价然后去给她运过去嘛，然后我就有点怀疑。
6: 满心疑虑的张自立准备联系下单人核实货品信息，可对方电话先是无法接通，后续接通后直接关机。多重疑点叠加，让张自立立即警觉起来，第一时间将可疑包裹送至警务工作站。民警现场开箱核查，起初只看到衣物、收纳袋等普通物品，继续查验后，在衣物包裹的收纳盒中查获两只金手镯、一条金项链，黄金总重约80克，市场价值近10万元。民警判断这是典型的电信诈骗新型作案手法。民警多次联系寄件女子，对方来电均为虚拟号码。无锡市西山公安分局西东新城警务工作站民警王许杰，
8: 货拉拉司机呢就答复他现在人在派出所里面，他接到电话就马上挂掉了。第二次打电话了以后问说他安排他哥哥到我们派出所来取，我们也在派出所里面等了他很久，还是没有过来。第三个电话打过来又挂掉了。
6: 所幸司机及时报案，民警快速处

0: 指十万元黄金饰品、11万元现金全部成功保全。在民警的反诈宣讲和耐心劝导下，受害人彻底认清诈骗套路，打消侥幸心理。受害人
1: 因为说你没钱了，所以说看他的高利额，然后就心动贪心了。
0: 警方提醒，凡是陌生人员诱导购买贵重物品、私下跨省转运、远程指导转账取现的行为，务必提高警惕，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说我们就击落了超过1600多架。那么怎么解决这么大的一个远程无人机的集群攻击规模呢？乌克兰哪儿来的这么多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呢？魏老师，
1: 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研发体系和以前相比已经是完全的不一样。那么首先呢，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射程至少要达到500-600公里，甚至要达到1-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攻击距离。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是采用啊这种联合研发联合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呢，乌克兰在国内利用欧洲国家所提供的资金技术，包括相关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资源，已经开始在国内构建了很多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秘密的生产线。当然呢，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并不是说完全实现了国产化。那么它的壳体包括一些导航设备，包括这个战斗部啊，乌克兰它是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生产的。但是呢，在战时的这种状态下，乌克兰不可能大量的生产啊这种啊无人机所使用的螺旋桨发动机，或者说呢这种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还是大批量的从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主要是从欧洲买。那么这样的一些动力系统啊，成本非常的低，甚至啊很多它都是这个民用的产品啊。那么引进了之后直接安装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上，那么有一些芯片啊或者是一些导航定位设备也是北约成员国提供给乌克兰方面的。那么乌克兰方面会根据自身制造无人机研发无人机的需求，向欧洲国家提供这样的一些这个零部件的清单，或者说呢相关子系统的清单。所以呢，它虽然是自主研发自主生产，但是很多的零部件和子系统它都是采购的这种民用和商用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因为欧洲国家给了它很多钱，所以呢它是有大量的经费去保障无人机的持续生产。除此之外呢，很多欧洲国家正在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去替乌克兰生产无人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的无人机生产线都不是在乌克兰境内，而是在他们的国土范围内啊，不用担心遭到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或者是导弹攻击。那么这些欧洲国家拿到的是乌克兰的设计方案，拿到的是乌克兰啊作战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利用欧洲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可能就是更大，然后呢更加的全面，那它生产无人机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所以通过国内的增产和海外的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乌克兰拥有的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所以在一次性的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它完全可以使用1000多架，甚至未来不排除可能会使用2000多架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不同区域不同方向的很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同时的这样

0: 右，一周吃两头，三个月足足的。订购两组的朋友们，值此今天会额外再多送一袋一斤，这样算下来每斤低至170多。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
1: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氪 GX 第200,000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0,000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GX。
2: 这个中秋以健康为例，以健康传情。这今
3: 其他的这个自杀式无人机的突防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概率，那么也会给乌克兰执行防空任务的战斗机带来更大的风险。此外呢，俄方在战术导弹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4: 那么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上灯仪式内容特别丰富，主灯区呢更是璀璨夺目，一盏巨型的蓝色神鹿花灯昂首伫立，鹿角玲珑剔透，和另外一侧灵动月

0: 跃起的一头彩鹭遥相呼应，在一轮明黄色的圆月映衬下，把今年花开并蒂、灯映两岸的主题演绎得如梦似幻。四周粉色莲花灯与蓝色波浪灯组交相辉映，更是串联起一幅山海相融的画卷。今天的节目呢，就请随我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浓浓的两岸中秋情。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

0: 大家聚在一起看灯会、办活动，年复一年更能感受两岸同胞的情感相连。
1: 汇聚广场就是妈祖，是我们这个很多台湾民众心中的一个信仰嘛。那昆山政府呢，也是非常重视我们台商们的精神需求，所以这一块场地是政府也是算是给到我们台商朋友，然后作为汇聚天后宫的一个地点，然后给到我们的台商朋友过来这边可以祭拜我们的妈祖啊，然后包括做一系列的活动，这都可以体现出就是政府对我们的台商的一些偏爱嘛。这个中秋节它这个灯很漂亮，所以时不时就会跟朋友然后一起过来看看灯啊，这样子晚上有没事的时候就过来走一走看一看。对，而且也不是只有这个分会场嘛，昆山还有其他的中秋灯会的分场。我是在这边读书长大的，所以我大陆的朋友同学还蛮多的，然后平常大家也会一直出去玩，然后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大陆的朋友嘛，就是你要有个主题嘛，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可以聚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样才可以培养大家的不管是感情啊还是大家平常生活上的一些来往嘛。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主题啊，当然很好啊，因为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主题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台湾朋友还是大陆朋友都在这个日子都需要团圆嘛，所以有这样一个场合跟这样一个活动，还有这样
2: 他们所喜欢的图案能和我们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整个的纹样都是通过蓝白的这样一种蓝白之美去呈现我们这样一个蓝染艺术的特色啊，所以他们的文创也做得很好，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渐变印染的一些表现的一种方式一种形式，我们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啊。所以我们前几天也是有一个台湾的一位老师到我们馆里来，他说那时候也是听到他们台湾的蓝染的专家去介绍到我们南通的蓝印花布馆啊，所以他说一定要来看一看。包括在台湾大学他们也有种植这个山蓝，我们像南通地区种的是料蓝草啊，就是种植的这个用于染色的这个植物，那时候他给我们带了一个台湾的山蓝的种子，现在也陈列在我们博物馆当中啊。所以就是通过这样小小的一些工艺啊一些材料一些等等的一些细节，也是一个两岸对这种文化对这种记忆的一个相互的传递和传承。像蓝印花布当中我们很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1: 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准备杀害前女友，在饮料当中投毒，寄给前女友，不料呢，有毒的饮料被前女友的两个室友给喝下。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分手以后呢，难以释怀，付了8000块钱，委托网红博主让前男友啊服软啊。捏造私生活混乱，往车位呢倒粪便等等，实在是非常恶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男子啊，准备杀害前女友，在饮料里投毒啊，把有毒的饮料呢寄给前女友，不料这个饮料啊被前女友的两个室友给喝了。哎呀，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4: 耿某某因感情问题，2025年2月网购毒物投入饮料，快递寄给前女友曹某某，意图杀害对方。曹某某收到后没喝，却被

0: 同住的室友卢某某、邓某某误饮，出现不适症状后，两人先后就医，均诊断为中毒，经救治未死亡，但已经造成肝功能损害，司法鉴定轻伤二级。耿某某到案后辩称，只购买了含有微量 A 毒物的标准溶液，并控制了投放剂量，但检验发现那瓶标准溶液根本没被使用，而他寄出的有毒饮料中的毒物含量超过全部标准溶液总量的五倍。更关键的是，检查技术人员提取到其电脑数据及被他删除的历史，备份文档完整记录了预谋杀害前女友的全过程，包含毒物选购、饮料掺毒、快递邮寄、事后销毁证据等计划。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虑解答等等啊，
2: 都是远超死亡致死量的。所以他的陈述和客观的证据是不符的，我们会以客观证据为准。
1: 说法不实，不承认，但其实上那个毒物已经是超过五倍还要多，对吧？那个溶液里头检测出来，就那个饮料里，
2: 饮料里面，对
1: 对，那两个中毒的，就他那个室友，就他那个体内的，就这个中毒的标准，这个也要查一查，是不是达到一个致死量，也同样查了，是吧？一样的，
2: 是的，同样查了。但是这个受害人他这边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不是在第一时间查的，那么经过身体的一些代谢啊，或者说一些消化的话，已经没有办法彻底还原他刚刚中毒的时候那个量。那么我们的法医他就根据一个之前的数据或一个推断，也能判断出他当时摄入的时候的那个量是远超过致死量的，
1: 达到一个故意杀人罪这个量，而不是故意伤害的这个量，有区别
2: 的, 是
1: 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嗯，好，是的。
1: 那关于这两个所谓的物证也好，就这方面证据就可以吗？还要形成其他的证据链的闭合？比如说我，这个耿某某去买这个有毒物，对吧？我上网去搜也好，我买也好，我作案的这个过程啊，有没有一些工具啊，等等啊，就是一系列的这方面的证据要形成闭环吧？啊，怎么找的？
2: 其实我们这个案件的警方，他通过网络查询，包括他的电脑检索，发现他曾经有过这个检索记录。要多少量才能这个？你稍等，我要看一下。
1: 啊，从目前来看，似乎也不会轻，对吧？
2: 对对，因为它是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罪名。对，
1: 是。那还有行政处罚吗？就这块？
2: 行政处罚是针对如果他这个毒物是我们的危险化学品名录范围之内的，那么他没有资质是可以进行处罚的，一个是责令停止营业，然后第二呢没收违法所得，第三是并处10万到20万以下的罚款。
1: 如果涉刑事这个卖家哈，这个行政还处吗？他俩冲不冲突啊？如果这样的话，以刑事为
2: 以刑事为主，对对、
1: 哦、
2: 对对。
1: 好，那如果他是一个共犯，显然是要承担共同赔偿。如果不是共犯，还需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吗？像这样的不需要了、是吧？
2: 不需要，因为他销售的过程他并不知道这个用于什么途径，所以他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1: 嗯，那平台呢？平台上能买到，平台担不担责任呢？
2: 如果说这个平台在明知有这么个情况之下的，那么还是在销售或者说允许这样的销售，那么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嗯，怎么处罚？
2: 但是因为可以责令整改和处罚，然后但是如果说但是不是能够进行赔偿，因为平台在销售这个过程中并不知道它用于什么用途，对于这个案件来说就相当于人损的这个损失，平台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哦，那这个对平台的处罚一般包括什么呢？行政处罚
2: 一般会比如说责令停业整改，然后进行相应的罚款。
1: 这个快递企业是吧，通过快递啊、因为这个案件也是惊人，是通过快递来邮寄这个投了毒的饮料给前女友喝、对不对？快递企业就这个担不担责任？这种饮料他没法去查是吧？一点都不担吗？还是怎么说？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快递企业他在收件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叫验视制度，就是说我得知道这里面你到底邮寄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他履行了验视义务，而且他确实是个饮料，那么作为那个快递企业，他的刑事审查没有办法查到那么严的情况之下，那就不承担责任。那么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了这个验视责任义务的话，那么是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对我们邮政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处分，对快递企业邮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可以吊销他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1: 嗯，但是民事赔偿同样不需要他们来担。
2: 是的，
1: 对吧？一样的道理啊。好，来这个案件呢是最高法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0: 您最后提醒一下，就这个案件反映出哪些问题啊，就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样的啊？
1: 其实我第一就是我们站在感情的角度，你感情纠纷不要上升到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要去做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现在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第三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对于安全问题一定要敲响警钟，不能疏，因为疏忽大意而造成其他的损害。
0: 是，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万振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再见。哎，一会儿我们再连线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你看啊，这个浪漫礼物的背后其实也是隐藏着诈骗的陷阱，我们来听一听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鲜花和蛋糕都是浪漫氛围必不可少的存在。小花是一家刚开业的花店主理人。这天社交软件上有一名陌生顾客王先生联系上他，通过社交软件向他预定了私人定制的花束。
4: 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1318288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288。1318288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18020579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1802057977。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

0: 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13182882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18020579777。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海南一个女子分手以后呢，意难平是吧，难以释怀啊，付了8000块钱委托网红的博主啊，让前男友呢服软，怎么服软呢？捏造其私生活混乱，往这车位里啊倒粪便等等，实在是太恶劣。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海南女子李某花和王先生分手后，心里那口气咽不下去。2025年5月，刷到一个叫郭某的网红博主，账号叫红星护卫队，打着免费调解为弱者出头的旗号，视频里全是激烈对峙、替人撑腰的场面。她以为找到了说理的捷径，花8000块钱委托郭某出面施压，想让前男友低头服软。郭某收钱后带人专程飞到海南，

0: 我们反正都已经十块钱一瓶。你要拍照片什么东西，你该怎么买什么，不要在我这儿拍什么东西了。
1: 买一瓶，
0: 你不要买了，这不卖了。
2: 记者将掌握到的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南通市崇川区应急管理局。
3: 到时候我们还要具体调查，因为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没遇到过。这个我们，你要举报的话，你可以打51002251，就是我们局里的，或者打12345，直接打专门打他们那个电话，就我们局里的这个区这个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好吧？
4: 你最好还是通过12345吧，到我们这边来的。12345会流转的，
5: 那我直接这边电话跟您沟通不行吗？
4: 你12345它是一个都有工单会记录什么时间，然后你要反映，而且在哪里地点，对吧？都要反映好，它这个就比较正式正规。然后到时候
5: 我就直接给您这边打电话就不正规啊？
4: 不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们到时候会有回复，有回给他回复，正式一点，对吧？
5: 高锰酸钾这东西毕竟是属于危化品嘛，你们不及时去那边看一下或者查处一下，它到时候后面还有一些。客户他要买了之后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4: 那你赶紧吧，你抓紧跟12345反映。
6: 好，我们来连线南通市崇川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卢振宇。卢局长您好。哎，您好，刚才我们接着这个片子最后的这一段啊，我们采访了两位崇川区应急管理工作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那么一位呢是觉得好像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还有一位说一定要打这个12345，
7: 法领取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才能经营和销售。
6: 嗯，
7: 这个严禁无证销售或者向个人销售，啊，单位销售呢要提供啊相关的资质啊用途说明等等材料。
6: 那还是工业用的，其实是没有一个大家能够掌握的一个标准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得加强这种管理。
8: 对，像那个节目后我们要组织相关部门啊一起，等于说是来进行对这个问题进行研判，同时也举一反三，在全省范围内啊也看看这个问题的这个普遍性啊和严重性怎么样，建章立制，形成联合的这个行动。
6: 也是让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放心。
8: 对，所以我刚才说嘛，也有一个广大商户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跟认识的提高和宣传的一个过程，
6: 就千万不要造成说我消费者认为哎商家敢卖肯定是安全的
8: 啊，对，
6: 对方认为你敢买肯定可以安全使用的这样就变成了有一块真空存在了。好的，好，谢谢。这个小小的高锰酸钾呀，既是消杀用品，更是高危化学品，关系到群众生命安全、公共安全，绝不是可以随意售卖的普通商品。想要彻底整治销售乱象，需要我们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协同治理。此外，还要多多的开展普法宣传，让消费者了解潜在风险，让商户守住经营红线，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安全风险，守护公共安全。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直播互动的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9: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在刚刚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10: 好的，主持人。
6: 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连云港的张先生向正风热线反映，九月初呢，他打算报名参加高压电工证的培训和考试，却被告知没法报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张先生的语音留言。
11: 我们有一批连云港本地的人要参加高压电工证取证的一个培训和考试，但是呢培训机构那里告知没法报名培训，而且没法考试，因为连云港应急管理局讲原有的旧设备不满足新的标准要求了，要更换设备，还要招标采购，还要调试，还要验收，启用新设备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可能要到年底以后。我问这个空窗期他们有什么过渡解决方案，他们简单回复说，你们去其他地市考，这个办法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去其他地市考，你还得去其他地市培训，至少也得培训个6天，还要去考试考2次，总共要去8天。这个交通食宿成本远高于培训费。连云港应急管理局，你作为保障安全生产的一个指导部门，还有考试的这个部门，没有考虑连云港本地考生的实际情况。你像其他地方，他1-2个月就基本上高好了。

0: 那个他要搞好几个月，他肯定没有提前规划，没有统筹安排好，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过渡方案。
1: 好，我们来连线连云港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范文波，您好。好，范局长目前这个不在线啊。好，我们稍后导播继续跟他联系啊。刚才这个语音留言虽然不长，但是交代得非常清楚啊，就是这个他要考试，但是连云港，这个考试的设备。它已经不符合我们现在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要求，都在更换设备当中，但是遥遥无期，所以呢耽误了很多人的这个考试。那么为什么连云港会用了这么长时间？我想这位投诉人应该还是有比较的啊。我们想问问我们省厅的看哪个部门来回应这个问题啊？
2: 这个请我们基层技术处李万先处长来回答一下。
3: 好，主持人好，
1: 基
3: 各位
1: 层。
3: 观众、听众、广大网友好，我是省应急管理厅基层建设指导处的处长李万轩。刚才连云港一位观众反映了问题，这里再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不是应急管理厅的要求，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人员安全考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要求，从今年6月1号开始，在电工作业、焊接和热切割、高速作业这个三个作业类别的特种作业考试中，在实操考试过程必须采用真实设备，以前是仿真设备，所以就面临着我们所有的考试中心啊。
4: 培训的人今年全部能够通过考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执行新标准规范的时候呢，我们呢还有一个这个，毕竟它有一个更新换代有个窗口期，这个呢我们现在目前呢这个把今年上半年应考尽好的人呢，已经基本上全部考试完了。我们计划安排就是下半年。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招标程序已经正在这个进行招标。
1: 那招标之后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4: 具
1: 呢？
4: 体时间呢，我们这个按照这个政府的招标程序呢，我们这个力争在今年这个年底前，这个能够恢复，把这个设备更新完毕以后呢，能够恢复这个正常的考试。
1: 就是在年底之前
4: 哎，年
1: 能
4: 底之
1: 够，
4: 前。
1: 那为什么不能对参加考试的人员这样回复呢？
4: 我们已经跟他说了，
3: 是培训，
1: 哪里
3: 对
1: 培
3: 吧？
1: 训，哪里考试，
3: 对，
1: 这个，
3: 所以我们相关的确实。第二个，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推进力度啊，各地有的地方还是力度、节奏还有进一步加强。
1: 这个培训收费吧？
3: 培训是社会行为，
1: 社会行为，
3: 对，
1: 所以就张先生有顾虑嘛，
3: 对对，
1: 就
3: 是
1: 是
3: 的。
1: 如果我们当地的应急管理局，连云港应急管理局和我们省应急管理厅能够妥善的帮他协调考位的话，那这个顾虑就不存在了。
3: 对，我们每周都在调度全量考试的情况，还有多少人、什么时间，我们统筹全省有考试能力的点，尽量统筹，
1: 好
3: 让
1: 的，
3: 大家按时取证，不然正在生产。
1: 好，好的，谢谢，哎。特种作业证关系从业者上岗资格，也连着企业生产安全。设备升级无可厚非，但是长达几个月的停考空窗期，让考生面临着异地奔波，企业生产面临着合规风险。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明确时间表，拿出过渡期兜底的方案，在保证安全标准的同时，兼顾群众办事便利。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景。
5: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6: 好的，主持人，一次考试设备升级却造成连云港长达数月的电工证停考空窗期，看似硬件达标滞后，实则表现出部门预判不足、统筹缺位、服务滞后的治理短板。电工证书关乎千万产业工人上岗资质，关乎企业安全生产合规，长期停考不仅大幅增加群众跨市考试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易导致人员无证待岗、企业停工，埋下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设备更新是标准化刚需，

0: 但改革不能断乎，升级不能
1: 停。第二个变化或者改变是指他的考试的次数增加了。首先考试分两种，一种是理论考试，一种是实操考试。理论考试不限次数，实操考试可以考五次，每次考试如果不合格可以免费补考一次，如果五次考试都不合格可以直接参加理论考试，无需再进行培训。第三个变化就是刚才讲的，取消了对报考人户籍所在地和从业所在地的限制，全国跨省通办，选择你认为就近就便的地方可以报名参加考试。第四个变化，对这个三个工种来讲，取消了老规定要求电焊、高处和电工的初中及以上文化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学历不做要求，主要这个社会方面变化，希望有考证需求的广大同志首先要关注新政的变化，选择正规的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及时关注我们各社区市应力管理局的官网公布的考试计划和考试安排，及早做准备，及早报考。
2: 好，那么现在市面上有不少培训机构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就是说可以花钱买证包过。那么新规也强调了，其实是考试和培训是要相分离的。考生报名备考有哪些我们是可以避免，有哪些坑？那么在实操考试新增了一票否决项，那么考生要注意点什么呢？
1: 首先要跟广大网友郑重提醒的是，所有宣传花钱取证考试包过都属于虚假广告，大家要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受骗。
2: 是凡说包过的应该都不可信，
1: 不可信，因为这个考试是应急管理部统一题库，统一考试系统，全国统一，不存在说这个可以包过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们严格实行考

0: 吴灵书带来的则是一抹蓝白之美。他是国家级非遗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传承人。在他看来，南通蓝印花布与台湾蓝染渊源颇深。多年来，许多台湾的蓝染爱好者、专家和博物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我是吴灵书，是来自我们江苏南通。我传承交流的项目啊，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那么其实我们南通的蓝印花布啊，和我们台湾也是有着密切的渊源。1997年的时候，我们博物馆就到台湾，在台湾台中文化中心做了蓝印花布技艺的这样一个传播和演示。那时候也把我们这个蓝印花布带到了台湾，很多的台湾现在的蓝染爱好者和一些蓝染的专家和我们也都是保持了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也到我们博物馆来，然后我们也会去台湾，去台湾大学去交流，来传播这项非遗、这项技艺，还有这个工艺。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呢，也是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台湾青年人、台湾朋友，他们到我们江苏来，到南通来，去感受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手工的技艺，感受我们这个蓝印花布的这样一种文化内涵。所以我说，我们一块小小的蓝印花布，也是成为了连接我们两岸的一个文化名片，也是文化的纽带。所以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朋友能够到我们江苏来，到我们蓝印花布馆来，来去体验我们国家级非遗，在这个我们一染一印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印染的魅力。同时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同染这一抹蓝，让我们共续我们的两岸的情缘。那么台湾他们也很喜欢这个蓝染啊，像我们
0: 来年参选作品约250件，经综合评审选出了52件获奖作品。参赛作品融合了妈祖文化内涵和当代青年的创意巧思，为传统花灯注入了全新的视野，
2: 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尤其在苏州、在昆山这样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台湾的乡亲在这边努力打拼，落叶生根。那很多两岸家庭友好相处，真的是那句就是两岸一家亲，这是我在这边十几年来真真切切的感受。
0: 作为一个2026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亮灯仪式的参与者，我记得那天的月亮很亮，花灯很美，每个人都笑得很开怀。当大家一起点亮手中的竹编小灯笼，暖黄光晕中，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句共同的心声。
3: 我们全家有一个口头禅是
4: 昆山、台湾都是家，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此心安。

0: 说的，他说我买这个含有微量 A 毒物的这个标准溶液啊，并控制投放的剂量，我没有故意杀人的故意啊，就我没有这个杀人故意。哎，他这个说法您觉得那肯定是就给人感觉似乎是狡辩了啊，有没有证据来支撑包括哪一些？
1: 因为我们刑事附带民事呢一般是针对他的直接损失，所以他的比如说医药费啊住院产生的这些费用，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现在任何事情都是有迹可循的。第三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对于安全问题一定要敲响警钟，不能疏因为疏忽大意而造成其他的损害。
0: 是，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万振律师做客节目。好，万律师再见。哎，一会儿我们再连线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你看啊，这个浪漫礼物的背后其实也是隐藏着诈骗的陷阱，我们来听一听警官是怎么提醒的。
3: 鲜花和蛋糕都是浪漫氛围必不可少的存在。蒋花是一家刚开业的花店主理人。这天社交软件上有一名陌生顾客王先生联系上他，通过社交软件向他预定了私人定制的花束，说这是给新婚妻子的惊喜，希望小花制作网红爆款有钱花，并将定金和制作花束用到的52,000元通过银行账户转账支付给了小花，称因为自己太忙了付不来，制作花束用到的现金希望小花帮个忙去银行取一下，小花没多想就答应了。小花按时完成了花束的制作，并成功交付给了顾客，结果第二天小花的店铺账户就被冻结了。后经警方核实，小花收到这笔用于制作花束的钱是涉嫌诈骗的赃款，其账户也正是因为涉诈资金的流入而被冻结。为什么就会变成涉诈资金的流入，而且还影响到了商家的银行账户？其实这是一种新型的洗钱方式，诈骗团伙为了快速套现，以顾客的身份通过联系花店、蛋糕店等商户进行大额消费套现，利用例如有钱花花束或者有钱花蛋糕让商家帮忙取现金制作为由，将大笔资金转给商家提供的银行账户中。然而这笔大额资金其实是非法获得的不明赃款，就比如说涉诈资金，其结果就是银行账户会被冻结，爆满的订单可能伴随着防不胜防的诈骗团伙新套路。谨慎接受网络大额订单，同时也要小心线下的大额订单，规范收款流程，拒绝不明货款，保护好本商户的银行账户和收款二维码，避免成为洗钱的工具。请商户朋友们一定要擦亮

0: 双眼，谨慎识别。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见。
2: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号。如果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1318288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1318288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 1-800-205-79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0-205-7977，1-800-205。
0: 他侮辱和诽谤，这个只是为了他寻衅滋事做的一个准备。对，我们认为是想象竞合，应当按重罪处罚，那就是按照寻衅滋事罪来定。
4: 那寻衅滋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0: 寻衅滋事罪呢，我们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情节严重的话是5年以上。
4: 他是在全国很多个地方啊，海南呀、江苏啊、山东啊、辽宁等7地，是吧？然后他这个涉案金额是3.8万多，那您觉得是哪一个档是较轻还
0: 是
4: 较重啊？
0: 我觉得是较重的，因为他有一条叫做纠结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的。那么他现在案件里面已经，我们一般3次以上就属于多次了嘛。那么这个社会秩序相对是比较混乱的，所以应当是5年以上10年以下的。
4: 但是你看他怎么解释？他说我这个是什么？是就是民间的帮忙，合法调解、是吧？收取劳务费。他以此作为抗辩，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吧？这调解和如此寻衅滋事的这种打击报复也好，这种引流也好，黑产也好，完全不一样吧？对吧？
0: 调解是我们介入之后，然后根据现实的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现在的行为是制造出了新的矛盾，然后甚至是激化了这个矛盾之后，其实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一个行为。
4: 寻衅滋事也是软暴力，对吧？很典型啊。
0: 是的。
4: 您说应该是较重，是5年以上，但是我们看了一下，你看，这个法院是判这个郭某主犯啊，判有期徒刑2年。另外一个那个从犯王某呢，因为他是一帮人嘛，对吧？就判了一个1年2个月。哎，这个太轻了吧，是不是啊？
0: 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多起这样的事件，但是在本案当中可能是涉及到的情节严重，但是在别的事件里面可能情节没有达到这个情况。那么其他有没有被认定为是寻衅滋事，这个不好说。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法院就判了他这主犯是2年，然后从犯是1年2个月。
4: 他不是应该所有涉案一起来综合去考量吗？就是李某花这个女子是一起，好，然后其他的 N 多起一起来算，那怎么是在李某花里相对较重，综合来看反而较轻啊？
0: 我的意思是，李某花的这个案件里面，他做的手段比较过激，其他虽然他代理的这个事儿，但是可能没有采取如此过激的方式。在别的个案当中，是不是构成刑讯滋事，这个就不好判断，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证据材料。但是李某花这个案件里面，很明显他泼粪啊、造谣啊，这些行为都是可以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证据能够固定下来的。
4: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自首啊，其他可以从轻减轻
0: 的
4: 情
0: 节，
4: 不知道
0: 啊。
4: 目前单纯来看，似乎显得有点轻，对吧？
0: 是的，
4: 好，
0: 是的。
4: 那如果认为太轻，可以怎么样？检方也可以抗诉嘛，是不是？
0: 对
4: 吧？
0: 检方
4: 也可以的啊。好，
0: 对。
4: 那李某花这个女子，她要承担刑事责任吗？您简短说啊。
0: 其实理论上来说，她应当也是主犯。但是呢，从后来我们检察院了解的情况来看，他并没有知道他们的维权方式到底是什么样，也没有教唆这些人去行使这些行为，所以检察院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4: 当然还有这个。
5: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先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为大家来放送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系列采访。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好医生、好护士是来自江苏 苏州昆山市

0: 人民医院产科一病区的护士长朱燕。我们来看看，朱燕护士长深耕产科临床30载，如何守护母婴的平安。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了嘉宾啊，所以为大家做现场的答疑解惑。今天呢，我们线上为大家服务的专家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谢春明主任医师。今天谢主任呢，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啊，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和老年痴呆是一回事儿吗？老年人记忆力下降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吗？咱们稍后呢，会请谢春明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各位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记不住事儿啊等等这类的症状啊，拿不准的，咱们一样。
1: 温暖播出。
2: 产科是迎接新生的阵地，也是风险暗藏的前线。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一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师朱燕，在产科临床30多年，把敏锐练成本能，把管理织成防线，把护理延伸到家门。近日，他荣获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称号。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朱燕深耕产科临床30载，守护母婴平安为己任。江苏台记者范浩江采写。
3: 师傅，帮我调一下3楼的监控。
4: 好的，
3: 我要看到清楚一点。
1: 8月18号上午，朱燕走进医院监控室，在保安师傅的帮助下调取了几天前病区的一段录像。原来有位住院孕妇因需注射胰岛素，却对护士当时的操作过程记忆模糊，心中生疑。于是朱燕把调取的录像给她看。
3: 你看那天呢，这个21点59分，他来给你打了，这个是你吧？
5: 这个是，对，
3: 我看了监控，你那个打针了，也测血糖了，14号肯定是对的。那么14号是没有打针，因为医生说你暂时先别打，然后测一下血糖再看，对不对？其他没什么，那你这下清楚了吧？清楚了就好。
1: 通过回放当时护士为其打针的录像，这名孕妇确认了操作流程，疑虑也随即消除。然而通过这件事，朱燕觉得尽管护士在工作中已经有相关的诊疗服务记录，但还是要把工作做得再细致些。于是他再三叮嘱他的同事们，
3: 在操作之前跟他讲清楚，特别是像调血糖的那一方面我现在给你要打胰岛素啊，让他一起看一下核对一下我现在给你打的是什么胰岛素，明确告诉他是打哪一个胰岛素。那么第二个，你在测血糖呢，你是告诉他，因为你虽然装了一个硅基，然后现在呢手指也要测，这个是我们就相互做对比，然后呢你还要告诉他你现在的数值是多少。

0: 好，我们主任也来了，他就觉得确实是不一样，然后马上就去做了一个 B 超，因为他月份小，所以他的那个表现不明显。B 超是他说胎盘下有一点出血的症状，然后就立马就进行了手术。那术中是证实了是一个胎盘早搏。我们
1: 获得了江苏省母婴专科护士及国际认证泌乳顾问的资质。一花独放不是春，他将所学化为星火，携手院内获得这一认证的同事成立专科小组，既做科室里的教练员，向同仁推广前沿哺乳技术，又做社区中的贴心人，走进病房与社区，为新生儿母亲破解喂养难题。他用过硬技术和温暖陪伴，实实在在守护着宝宝们人生第一口奶的健康。
0: 我们会定期的给妈妈们一个上课，提高母乳喂养，主要是预防她母乳喂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干预，如果碰到问题的话，那么也是要及时给她帮助，让她越早的解决，那她越好的母乳喂养。
1: 在深耕院内护理的同时，朱燕积极探索产科延伸护理服务。作为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中的母婴护理组长，他完成首例上门服务，并手把手培训母婴护理团队。2022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常态化开展线上订单评估与派发，完成催乳、通乳、新生儿居家护理指导等母婴项目超百例，服务满意度达 100%。这次朱燕荣获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称号，对她而言实至名归。
0: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其实属于我这一个团队的，因为我们团队从刚刚开始建立到现在比较成熟的这个运行，其实付出的艰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不能辜负这一个荣誉我以后就是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会把工作会做得更好更细致，然后呢保障我们孕产妇安全。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3: 在9月20日的上午，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举行“九治人心筑梦，一路薪火相传”建院90周年大型义诊服务活动，200多位来自多专科的名医大咖零距离为百姓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沈颖、李新杰、通讯员董菊的报道。
4: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以后就感到心慌，有时血压有时候特别特别高，高到170-180高压，低压也到90多。
5: 你那个动作啊，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从睡着，比如从躺着，然后把它坐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不要太快，
4: 幅度慢一点。
5: 哎，幅度慢一点。这个因为70多岁了以后，假如原来血压高，它可能会从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特别是比如说蹲的时候要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慢的起来。对，一下子就
4: 蹲起来站起来要慢，
5: 哎呀慢。
6: 诊室里与患者对话的接诊专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孔祥清主任医师。
7: 互相联系，第二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网络的联系都是畅通的，我们包括多学科的会诊啊，共同病例的讨论都有。
6: 本次义诊是医院落实服务百姓健康行动的具体举措，也是建院90周年回馈。
3: 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记忆出现问题。那么，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它又是如何发生？

0: 如何去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想到一般有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饮食的这个管理，特别是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人改变啊，我们这个饮食结构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在这里呢，也重点推荐大家，要有三高和三低的饮食，三高呢就是高蛋白，高纤维，这个高纤维素高维生素啊，这个三低啊，就是低脂肪， 低糖低盐，这是饮食。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经常的吃一些，比方说富含维生素的，或者一些坚果，或者是鱼油这类的东西，或者是新鲜的这种蔬菜啊，可能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去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几个方面也可以去做的，比方说这个生活方式，要避免熬夜，避免久坐，避免熬夜， 特别是还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要把睡眠一定要
1: 留下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感谢各位，咱们明天再见。

渐渐下降。25号到27号中秋节期间呢，是全省降水最强阶段，赏月基本是无望了。那么从目前的预报的气温来看，本周入秋的可能性呢比较低，但是明孝陵最美600米已经开始渐染色彩，那么现在正酝酿着这一季独有的浪漫啊，所以趁着天气晴好的时候啊，可以到明孝陵去逛一逛。好，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到多云，21到28度。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呢是多云转阴，21到28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22到28度。入秋之后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最近早晚还是比较凉的，身边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不要贪凉，记得穿上外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乡村会客厅，我们

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性读懂专门解决稻茶麦难题的种肥精量调带压播技术。这个名字特别的长啊，不看着稿子我真是读不出来。那天呢，我跟蔡教授聊天，我也说这名字好长啊，我都记不住。哎，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特别顺口，因为他们天天就干这事儿的啊，论文写了无数。

0: 站介绍，天气转凉，市民有贴秋膘的习惯，火锅消费增多，牛羊肉需求随之上涨。
1: 天气冷了，人们感觉到冷，会吃牛羊肉，会觉得身体会热暖和一点，热乎一点。秋冬之后呢，会喜欢吃火锅的也多一点，然后牛羊肉正好配火锅比较合适嘛。
0: 店内价目牌显示，牛肋条每斤44元，牛腩每斤36元。

0: 好玩，爸爸喊爸爸喊成爷爷，喊成嗲嗲。像我们那边呢，爷爷就叫爷爷啊，或者说爷爷叫嗲嗲，但是不会喊爸爸叫嗲嗲啊，喊爸爸就是喊爸爸啊。所以这个是各地的方言，挺有趣啊，就觉得挺土、挺难听的，挺不上台面的。那时候我特别向往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呢，当我走出来之后啊，长期用普通话从事工作之后，哎，我忽然发现方言是多么的美好啊！啊，有了方言之后，就是我没有忘记家乡话，啊，依然能够说一口地道的方言的时候，我就觉得方言是指引我回家的路。好，我们再来看到来自南通通州的郑建华说，方言广一点说，意味着自己来到了地球，从狭义的方面来说，就是来到了生养自己的这片热土，从此开启了由生到故去的这段历程。人生下来总得说话，而这方言是最基础的语种，铸就了要陪伴你一辈子。看我们的听众都很有文化底蕴啊，这个说话都充满了诗意啊。啊，再来看到海上生明月说，方言是一种历史见证，是一份特殊的传承，也是在外游子独特的家乡记忆，是在外时老乡们不用核对的特殊暗号。哇，说的太对了，的确是这样。特别是老乡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一个当地特别特别土的方言的时候，大家就会爆笑，甚至说一些骂人的话的时候，脏话的时候，哇，就是特别特别的可爱，大家就会爆笑，觉得哇，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家乡人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可能就是身处家乡的人啊，就是你没有走出家乡，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是当你走出了家乡，长期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话，你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啊。啊，盛年之人说，北方管红薯叫地瓜。我刚来南京的时候不知道地瓜不是红薯。对呀，我就是觉得，我说为什么地瓜和红薯是同一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地瓜就是地瓜，红薯就是红薯，这是两码事儿，这是两个东西呀。地瓜是那个可以炒菜吃也可以生吃的那个黄皮白瓤的脆脆的那个东西叫地瓜。红薯就是红薯，红薯就是红薯，这个我在我看来是两码事儿。但是当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北方的朋友跟我跟他说红薯，他说是地瓜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这样啊。这个可能与方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与各地的习俗有关系啊。对呀，他说我大舌头是便宜的啊，这个北方人说话是大碴子味儿是吧，东北话辽宁话大碴子味儿真的是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我觉得挺亲切的。南方小土豆觉得北方的话确实挺有趣儿啊。
1: 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
4: 桥稻卖给粮贸商或者粮站，这样子是要扣水分的。
5: 嗯，
4: 这样子它的效益就不太好，所以它有时候会等地里比较干的这种时候，也会等的时间长。
5: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烘干条件，有些农户他没有烘干条件。
5: 嗯，
4: 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投了很大的精力，建了很多烘干房。
5: 嗯，
4: 但是我们有些区域内还是不足的，所以没有烘干条件，它就只能等干一点再割。
5: 嗯，
4: 所以这些综合的原因呢，就导致我们这个播种就往后推了。尤其是现在气候变化比较厉害，往往在收获的时候有时候还遇到雨水，就把上面的情况呢就全部加剧了。
5: 嗯，
4: 所以这个就晚播的比例就每年都很多，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是最影响产量的一个因素。

0: 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因为上面的因素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的耕种地质量也比较差，因为，这个特别是稻田，它那个土壤比较粘重，因为如果再遇上这个我们说阴雨天的话，它就耕种地非常难，那个坷垃非常大，水土不遂，然后土壤这个整地以后地表高低不平，然后你播下去的种子就出苗率啊，各方面的质量就会很差。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秸秆还田，就是我们水稻的产量现在挺高的嘛，应该是三大主粮里面现在，水稻的平均产量是最高的，
1: 对。
0: 像我们江苏已经超过了1000斤，所以它的秸秆量比较大。那么它还田的时候，到地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一个是上面的原因，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些农户耕作不到位，就是选耕的时候作业的深度不够啊，或者方式不对啊。它导致我们这个秸秆还田还的效果不好，那么就土表会有很多秸秆，那么种子种下去以后，出苗也很差，就秸秆还田不到位，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缺少一些好的装备和技术，那么就是播种方式还比较粗放，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播种机，这个播种的质量都是相对比较这个差一些。那么，尤其是在这种地整不好的条件下，它就更困难，就更困难，所以导致我们这个播种施肥也变得粗放，所以这个原因都会导致我们整个就是产量上不去。那么前面没干好了，后面这个科学的这个管理、
1: 又
0: 用
1: 跟不
0: 肥
1: 上。
0: 啊，包括用药啊，对，就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就一系列的问题带来。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原因是挺多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说根本上呢，我们想把地那个种植的环境、种的那个环境要先搞好。如果搞不好的话，后面就更麻烦，就是起跑线就没搞好，然后你后面种的时候，这个技术要求就更高，就更难。所以它是导致我们这个整个产量一直不能大幅度提升的原因，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针对着这个，首先针对这个播种环境，想把这个播种技术给它质量提升上去。
1: 要拼命的向土地要效益、要产
0: 对
1: 量，
0: 对对。
1: 很不容易。那你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技术的全称叫什么？以及它花了多长时间来研究出来的？
0: 我们现在是不是叫种肥、精量、调栽、压播？其实是八个字。这个种肥呢，就是我们说种子和肥料。然后呢，我们现在叫精量，就是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减少、节约总，就是5到10公分宽，根据需求。那么这个是一个沟一样的宽的，然后这个压出来的沟呢，又是2到3公分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一个，5到10公分宽的。2到3公分深的这样一个小沟，而且沟底是平的，不像以前拉出来的是尖的，是吧？而且没那么平整。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给这个小麦做了一个小的标准化的苗床，就是那个沟就是个苗床。然后我们把这个种子均匀的铺在上面，然后所有的深度全部卡在2到3公分，非常准。那么这个就是小麦最适宜的深度，又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热的，就是现在包括这个生产上。比较热的叫等深播种。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大众生产商对这个概念还理解不够，他们只知道现在深度都统一了。其实更大的就是这种

0: 哪个地方有兵工厂，哪个地方有这种炼油厂，北约可以事先的进行侦察。那么这种侦察呢，就会包括利用侦察卫星拍摄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然后呢确定相关目标的这种地理坐标。那么这个图像和相关的地理坐标就会交给乌克兰的指挥系统，那么由乌克兰方面进行评估啊，那么筛选目标之后，它就可以使用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了。有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飞1000多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那么它在俄罗斯境内是如何进行导航，如何进行定位，如何进行目标识别的呢？其实这也离不开北约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技术。首先呢，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上会安装惯性的导航系统。惯性的导航系统啊，就是让这个无人机知道目标的大概位置，那么它会设定航路啊，飞行路线，然后呢往这个目标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个飞行。但是呢一烧一大片，包括呢储油罐和炼油厂也是这样的，一旦有一两架无人机命中，那么产生的这种大火或者是这个爆炸，那么就会产生一些连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针对周边更为广阔的区域构成伤害，构成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针对一些民用设施、能源设施，包括物流体系，想要做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饱受美丽的野生进口即食海参好评太多了，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软糯弹牙，劲道不生硬，滋味媲美新鲜的现捞海参。好口感无非来自三方面：海参的产地足够优越，没有污染的马来西亚进口深海海域纯野生海参，打捞上岸到加工仅1小时，新鲜度更高，口感也更鲜嫩 Q 弹，加工技术啊也有讲究，能够很好的保留海参的口感跟营养。那一袋1斤装的即食海参，我们今天不要400-500的价格，打进400-710-1900，3斤只要618，3斤海参有20头左右，一周。

携带 FAB 系列的滑翔制导炸弹去轰炸乌军在一线的防线火力点和兵力的驻扎地，那给乌军的防御体系构成了极大的这个压力。那么有很多一线乌军的作战部队，那么面对俄方所投掷的重磅的滑翔制导炸弹，那么他的伤亡也是在不断增加。

0: 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1: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的方式所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会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者艺人参演的聚集的影响。办案民警
0: 对于他们公关公司或者是艺人工作室来讲，他们认为会对他们的粉丝群体或者说他们艺人的本身流量会有影响。
1: 就这样一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阅读量超10万，点赞数量超1000次。可是就在2天以后，同一个账号又针对这部剧集发布了新的内容，这次评论换了一个方向，而此前那条带有疑问色彩的帖文也已经看不到了。
2: 发现啊，这些微博博主啊，他们一开始有针对性的去发一些负面的信息啊，然后呢，在突然的短时间之内啊，他又会针对这些剧目啊，去大力的去宣扬这些剧的一些正面信息。
1: 警方发现，像这样的账号并非个例，一大批账号针对多部影视剧和艺人接连出现先贬后扬、观点相斥的现象。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反常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非法获利的生意。一个人对一部影视剧的评价在短时间内发生反转，这本来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如果几十个账号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每次都发生在新剧上线、艺人宣发的关键的节点，那就属于不正常了。页面上还带着推广的标识。
2: 作为个别现象来说，我是觉得正常的。但是作为这个多个账号，而且是在这个多次啊，它也不是针对一部剧，而是在短时间内针对多部剧、多部艺人去进行这种操作，那肯定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在产生了。
1: 如果不是巧合，那么这些账号频繁的变脸，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针对这一种正负面极端的这些评论信息啊，我们初步怀疑呢，他们可能存在了一些有偿删帖的违法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账号短时间内观点反复、隐藏黑帖操作的背后，很可能涉嫌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行为。今年5月初，临安警方决定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对这批异常账号展开深入调查。立案侦查以后，很快一批消失的负面帖文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些帖文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发布者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网友刷不到了。2025年6月8号和6月9号，同一个账号连续发布2条帖文，前一条吐槽当下长剧注水作假，阅读量38.7万，后一条评价某剧剧本差，高开低走，阅读量5.4万。
3: 比方说，他们会说艺人或者剧情网剧的剧本差，艺人的演技差，以这样的方式来。

0: 公司洽谈价格，向下联系发布帖文的博主安排发帖。从表面来看，这是一笔笔正常的宣传合作，实际上发帖和删帖之间早已标好的价格。
1: 新剧上线，黑稿准时出现，
2: 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1: 不删帖只合作，删帖的钱变成了宣传的钱。
3: 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也给你结。
1: 一条黑稿如何演变成一门生意？
4: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
1: 舆情敲诈需严惩，正在播出。
0: 黑帖先来，合作跟上，钱款到账，帖文消失。那么屏幕另一头的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他们究竟都遭遇了什么呢？这明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为什么大多数的受害者都选择花钱了事了呢？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受艺人工作室或者影视公司的委托来处理影视剧或者艺人的舆情。那么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究竟为什么会一次次的花钱了事呢？为此，民警来到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了解情况。某影视公司负责人，
3: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视剧的链条，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平台，原来是电视台，现在是互联网平台。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就给你结。
0: 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影视剧能否顺利的播出。剧集播出受舆情的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也成了他们躲不开的一个难题。某影视公司负责人，
3: 就是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然后还有呢是要通过，可能就也得去找水军，他们就把这个评论要给盖掉，就是你用更大的声浪去盖它。但是这个其实往往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啊，其实是不应该去投入这些钱的，但是你没办法。
0: 在几条解决问题的途径里，公司最先采用的往往是第一个，那就是找到发帖的源头，正面沟通。可是真找到发帖人，对方给出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攻克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是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
7: 据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

0: 总分 19.563 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2: 没有问题。
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 好的成绩。
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
5: 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5: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真等出席活动，整台演出以声乐、器乐、舞蹈、情景表演、配乐朗诵等多种舞台形式，追忆红军将士们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战斗生活，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的精神品格，激励和引导广大老同志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而不懈奋斗。
11: 连日来，我省各社区市相继进入党代会时间，凝心聚力，起星城，奋集争先，谱新篇。

0: 务期间，徐州将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着力构建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创新体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能级，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共同富裕，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市域治理现代化，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未来五年，常州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实体经济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城乡融合、绿色低碳、文化赋能、普惠共享、安全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先进材料等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持续释放现代化的蓬勃活力，加快建设国际化制造名城、长三角创新高地。未来五年，淮安将力争经济发展实力再上台阶，经济增速保持全省前列，总量占全省比重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更加美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平安淮安、法治淮安建设高水平推进，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长三角北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十五五期间，泰州将全力做好产、水、文、人四篇文章，着力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中部支点城市，持续做强大海新城产业体系，在壮大实体经济上塑造新动能，在城乡一体融合上展现新面貌，在践行两山理念中绘就新图景，在推进跨江融合中拓展新空间，在建设幸福泰州中书写新答卷。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昨天江苏电商创新发展大会在南京开幕，电商平台、人工智能服务商、工业 B2B 企业、电商生态服务企业等各方力量共探人工智能赋能电商新路径。来听江淮记者李秋雨、刘正泽的报道。
3: 过去20多年，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商品流通方式、消费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0: 基金，共建一批校企合作平台，成立启动江苏电商生态发展联盟，聚合产学研各方力量，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产业生态。冰蝉 AI 首席执行官李维。
1: 在整个电商内容的生产
2: 接近流程、上下文和组织协同方式，今年位于南京的龙盘科技就与飞书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启动全员数字化办公升级，覆盖了邮箱、云盘、 OA 系统迁移以及项目管理工具的上线。对于许多企业来说，选择的不是一款办公工具，而是一套面向 AI 时代的组织进化方法论。现场龙盘科技工作人员王琛告诉记者，
3: 整合的能力是比较强大，比较让人放心，所以我们 1.0 的版本其实是做到的是让 AI 把所有一些主流的也好，非主流的也好，边边角角的也好，所有的一些信息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排一个优先级 P0 P1 P2 这样的。对于我们整体集团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办公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大会上，苏商一齐飞 2.0 效能加速计划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江苏企业可以在10月23号申请豆包工作30天免费试用，并获得价值9900元或9.9万元的企业 AI 权益包。相关权益可用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供应链协同、销售运营和组织协同等场景，帮助企业以比较低的成本
4: 专场活动。各地呢还将组织开展非禁景区、商圈、乡村、社区、历史文化街区、新型文化空间等六禁的活动呢，有80多场。南京的达桥东市、苏州的昆山海峡两岸中秋冬会，让中秋的民俗、金秋雅韵融入到百姓生活。
0: 演出市场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双节期间全省将举办营业性演出11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44场，周杰伦、华晨宇、许嵩等知名艺人轮番现场。第13届太湖湾音乐节、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热度不减，预计吸引客流超100万。全省博物馆持续深化，
5: 今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845亿元，同比增长5.7%，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2351亿元，同比增长13.5%，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7.8个百分点，快于全国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卫青、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 最长期限7

0: 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2: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3: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2: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3: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上怎么预约挂号啊？
2: 妈，我来教您，您先关注医院公众号。
4: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你的父母需要拥抱的不只是你。当你追梦前行的时候，记得和父母一起前进。
5: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乃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乃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
6: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
7: AI 创作算力门槛高怎么办？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从流量到 token 理念降低使用门槛，打造普惠算力底座，依托超大规模智算中心，采用小颗粒算力供给 GPU 显存切片，秒级计费低至1元每小时，一把密钥调用上百款国产大模型，让校园 AI 创意轻松落地。全球通护航科研品质生活。
8: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9: 孩子要出国留学，
10: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11: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5: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1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12: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7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7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07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1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1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4: 金秋复兴化，欢度嘉年华，11景区免大门票，1000朵购船票送品蟹套餐，5彩朵田花开正盛，日夜展演轮番登场，李中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1000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关心入梦，藏海桑田集章研学，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16: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空调开了但房间还是不凉，是匹数不够还是安装位置有问题？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空调开了却不凉快，可能是匹数不够，也可能是安装使用上有问题。排查步骤如下：一、自查匹数。空调匹数不够，就像小马拉大车，再努力也达不到效果。一般房间每平方米需要150至200。
17: 流失用于制毒风险。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签署协议，扩大美军存在，引发当地居民的担忧。日本拟设新法人机构，推进防卫装备出口。分析指出，日本正谋求战后体制束缚，推高冲突风险。法国债务或创48年以来的新高。外媒分析，下一场危机的源头可能是法国。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队，成就亚运会的10冠王。江苏枪神盛李豪成为本届亚运会首位3金王。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5: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7: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自然现象、生物变异等元素交织而且有逻辑支撑的虚拟世界，主题也指向人类生存、地球演化和生态环境这样复杂而有深度的表达。比较有严谨的
14: 赴黄海湿地吉祥三宝之约，麋鹿、丹顶鹤、勺嘴鹬，品地道美食，感民俗民风，赏滩涂胜景，缤纷花海。
18: 海参有20头左右，一周吃2头，3个月足足的。订购2组的朋友们，值此今天会额外再。
19: 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